0: 场超三分之十，你才21一平。
1: 同学们。
0: 最少超 so far 是收1031 AU 停。
1: 等会儿 ，can two Charles 21，you can cancel medics。
0: I copy cancel medics。